0: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1: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0: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1: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2: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诗篇十二篇第六节，大卫说，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神在信实中说话，使他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马丁·路德说，基督徒最悲惨的处境莫过于失去神的话，或者因为圣经遭到篡改而得不到纯全明确的神的话语。愿神赐福我们与我们的后代，使我们不会面临这样的灾祸。让我们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守着主赐给我们的纯正话语，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亚当讲的第一句话。我们思想亚当讲的第一句话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创世纪第二章15到25节。创世纪第二章15到25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恋慕主爱。

创世纪第二章十五到二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创世纪第二章十五到二十五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二十三节，创世纪二章二十三节经文说道：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创世纪二章二十三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创世纪二章二十三节，我们再背诵一次。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创世纪二章二十三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亚当讲的第一句话，创世纪二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记载，耶和华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我们该如何按字面去解释神的麻醉和外科手术？我实在不大清楚。总而言之，这是非常精彩奥妙，以致亚当一看见夏娃就唱出人类史上第一首情诗来。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圣经学者认为，从肋旁取出深具象征意义。在1159年，任巴黎主教的伦巴德写了著名的《基督教教义简要会语录》，他说，夏娃不是取自亚当的脚下做他的奴隶，也非取自他的头顶做他的主子，乃是取自他的肋旁做他的伴侣。在1704年开始写圣经注释的亨利·马太，可能是引申伦巴德的话，这样论夏娃：他不是从亚当头上来要骑着他，不是从他脚下来要被他踹在脚下，乃是从他肋旁来与他同等，在他的怀中受呵护，贴近他的心蒙眷爱。因此，婚姻在几乎所有人类社会里都是一个被确认、被监管的制度，这是对的。但这不是从人来的。基督教婚姻观是从快乐的宣认开始的。我们说，婚姻是神的主意，不是人的主意。诚如1662年的婚姻礼拜遗文所说的，婚姻是神在人纯洁无瑕之时早已亲自立定的。
1: 美国著名作家、神学家布赫纳说，上帝呼召你去的地方，就是你最深情的喜悦与世界最深切的需要交汇之处。在这交汇之处，有个精彩的故事。旷野玛纳，愿你我一起在呼召之处谱写精彩的故事。
0: 今天我们思想亚当讲的第一句话这个题目。亚当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没有童年，没有学过语言，没有人教他讲话，却能开口就说出诗一般的语言，表示人的语言能力本身是神的恩赐。人的第一句话不是从进化来的，而是神直接赐下的能力。人能够用语言表达他的心灵，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有人研究人的语言具有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我们见面会说早安，聊天时会说我昨天怎么样怎么样，我明天要怎么样。人类的沟通可以是任意的，我们可以用语言表达复杂心灵， 会因为感到幽默而发出会心的一笑，因为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人在尚未学习之前，就已经被神创造成能爱、能说话、能赞美的存在。人的语言能力不是偶然的，而是神形象的一部分。亚当能说话，是因为神先说话。神用话创造世界，人用话回应神的创造。亚当的第一句话，就是对神工作的赞美。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圣经说，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神知道亚当独居不好，却不是立刻造夏娃，而是把动物一一带到亚当面前，让亚当给他们命名。亚当发现没有一个像他，这些动物各有各的特质，双双对对，却没有一个能与他心灵相通，没有能够与他相配的，因此若有所失，好像缺少什么。只有真正知道缺乏的人，才会珍惜恩典。人若从未感受到孤单，就不容易真正珍惜陪伴。亚当意识到自己的缺乏，却不知道自己缺的是什么，但神知道。神是亚当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圣经说，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直到夏娃出现，亚当发现这次神带到他面前来的不一样，是一个同样承载神形象的人，而且是女的人。之前神没有让亚当在动物中间找到满足，因为人真正需要的不只是陪伴，而是心灵相通。神没有把人造成一个能独当一面、面面俱到的个体，而是需要配偶的帮助和成全。中国字“好”这个字，是左边一个女，右边一个子，一男一女合成一个“好”字。婚姻是神的主意，不是人的主意，中心是神，是神为自己的荣耀把两个生命深深连接在一起。人类第一个手术记录和第一次沉睡的记载都在创世纪第二章。神亲自动工，用男人的肋骨造出女人，要男人记得女人在他肋骨旁边与他同等，在他怀中受到保护，贴近他的心，要用心理解他、爱他。亚当沉睡，夏娃被造，基督也进入死亡，使教会得生命。这是极大的奥秘，指向基督和教会。先知马拉基说，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但是他单造一人。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又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神所恨恶的。可以参看马拉基书二章十五节到十六节。神只造一人，是把一个女人带来，就是要亚当专爱她。亚当看见一个女的人，就充满喜悦和惊叹地讲了圣经记载他在堕落前讲的唯一的一句话。这句情诗是他初恋时讲的，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今天婚姻的问题就是失去了最初的惊叹和欣赏，像加拿婚宴上酒用尽了，开始对配偶充满抱怨和不满，不再说我好欣赏你，有你真好，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亚当和夏娃真正的幸福不是因为彼此完美，而是他们一起活在神面前，一同承受生命之恩。亚当怎样描述这个女的人呢？他不是说这是狮子，这是老虎，这是猴子，这是驴，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哇，马上就作诗了，就用比喻了。亚当把女人比作自己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想象神问亚当，那要叫她什么呢？亚当说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怎么知道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呢？必定是神启示给亚当。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经文接着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句话是摩西在讲述这个事情的时候的神学定论，是神启示给摩西的婚姻原理。人要如同二人成为一体那样紧密与妻子联合，不再是紧紧地依靠父母。当世界对婚姻的观念混乱的时候，耶稣把人带回到起初。创世纪记载神的话语我们都念过了，马太福音十九章六节耶稣说，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亚当的第一句话揭示了婚姻的起点，而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九章重申婚姻的永恒性。他再次强调，婚姻不是两个独立个体暂时的合作，或两位室友在一块儿共同生活，而是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既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就是与亚当共享生命，因为神是从亚当生命里分出另外一个与他相通的生命。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让他与亚当一起完成我托付给他的使命。这个领到亚当面前的女人是一位使亚当生命完整的配偶。箴言三十一章十一节提到，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十八章二十二节又说，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今天世人对婚姻的观念可以改变，文化习俗可以改变，但是神起初的心意没有改变。亚当第一句话是对神所赐的关系的赞叹，神把最好的摆在最后，让女人最后登场。亚当第一句话不是讲工作，是对神的恩赐，对神的工作出于满足的回应。想象亚当看见神带到了面前的女人，心里呐喊，终于来了，我终于有伴了，我终于不再是一个人了。亚当感谢神的配合，而神也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亚当深知他跟神所赐给他的女人彼此相属，正如雅各六章三节所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夫妻二人心理、人格、灵魂彼此间有着更深的认识和联合。今天很多婚姻的困难是不了解对方的感受跟想法，只活在自我里边，以为婚姻只是为了自我实现，把配偶当作成就自我的工具来利用，而不是要舍己呵护的对象。保罗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 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基督委身于所立的约，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而不是说我已经对你没感觉了，我已经不爱你了。马拉基书二章提到你的配偶是你盟约的妻，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因为中间是有婚约的，不是想爱就爱，不爱就离开，而在神面前委身。婚姻不是靠感觉在维持，是靠盟约在守护，相信是神所配合的。基督爱教会不是因为教会完美，而在教会还有很多软弱时仍然爱他，保护他，扶持他。今天夫妻之间要常常把爱意说出来，要鼓励你的配偶，欣赏他，感谢他，神把他带来给你，交托给你，把你们两个配合在一块儿，你要好好珍惜，按情理和妻子同住，花心思理解他，进入他的感受里，用清洁的心，正直的灵，在恩典中彼此塑造，彰显神的荣耀。如果说创世纪第二章是初见的惊叹，那雅歌就是成熟的爱情。如果我们的心与主的心深相契合，回到起初，灵性更加成熟，那许多婚姻上的难题都会迎刃而解。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这一条路。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以永远的爱爱我们，并且每天以你的慈爱吸引我们。今天我们借着亚当所讲的第一句话，再次明白你对婚姻的旨意。愿你带领我们从所罗门所写歌中的雅歌里更多的明白你的心意，赦免我们因为我们的爱经常被罪污染，求你恢复我们起初的纯洁、真诚与惊叹，让我不仅明白你对婚姻的旨意，也更加了解你对教会的爱，帮助我们在你的道中更加成熟，信心更坚定，更能够见证荣耀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苏纳忠，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7集，这里边有10篇精选的讲章。您可以透过电邮向我索取，作为每天个人灵修和学习的材料。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net， 请您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0: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欢迎与我们联系。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或者发到 btc@liangyou.net， 重复 btc@liangyou.net， 注明节目名字，我们会尽快回复你。
1: 很多圣经问题请教童真牧师，
2: 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
3: 万峰博士。
4: 主啊，
1: 扫罗为何要找女巫？生命为何总是受苦？

每个礼拜我们都有主啊，救救我，上个礼拜过了这个圣灵降临节啊，这个礼拜就来到圣三一主日。那在教会年历里头呢，就是我们纪念三位一体都出了，然后现在下半年呢都是教会的年份。那我们呢就在当中呢，虽然我们这里没有做什么节期啊，节期你有兴趣可以听。

0: 我们的教会年历、家庭灵修还有家庭崇拜。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谈一些的
1: 听众的问题，
0: 基督教的信徒，我们信徒应该怎么去面对这些挑战呢？那其中一个呢，9085呢问了一个两个挺复杂的问题，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
1: 所以把它分开来回答。
0: 他就是第一个问呢。还没说我们是谁，我是万峰，
1: 我是童真，
0: 对啊，他就、
1: 哎、我们都是老朋友啦，我们的听众
0: 怎么也会有新朋友的哈。那9085的问题呢，就是说呢，如果我买不到正版的主内的书籍，那我能不能买盗版呢？
1: 这个问题，要买盗版就犯法的因为盗版就是不合法，不合法的东西我们不应该做。
0: 哎，但是呢，这个我做很多版权的东西，通常呢，个人呢，这个就基本上没人理会。你只要不用来赚钱呢，基本上那些版权的事物他们都不会理会的。
1: 但是他说要买书嘛，那些书呢，基本上有版权的，当然没有版权的你可以看。有版权的那就是盗版，盗版就是犯法的，就是偷别人的东西。
0: 版权呢，如果属于出版社呢，大概是50年的长度在我们这边。那如果呢，他一些个人的出版，那就是他死了以后50年在我们这边呢，因为每个地区都不一样。所以例如说呢，我们今天做的这个节目2026年的6月2号呢，那我们呢就或者5月31号呢，我们就到2076年底我们这个版权良友电台拥有的。那但是如果万峰现在写的一首歌不是代表良友电台的，是我个人创作呢，你就得等我死了以后50年才能用，这才是合法。但是呢，我也理解，因为呢，这个9085在你的处境里头，你很想读到一些属灵书籍。如果要你等50年，你现在只能读到1976年的书呢，对你来说你也会有压力。所以呢，我觉得你可以，如果你很尊重这个版权的话，你可以考虑请一些朋友去外地代购啊，或者有一些的网络的那些网站可以买到一些外面出版的书籍，那个就会比较方便。那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每个人有不同的取态，就是版权的事情其实都是近100年到200年的事情，200年之前的人都不理什么版权，都直接拷贝了。
1: 你盗版呢，就是偷别人的东西。圣经很清楚的教导，不可偷盗。
0: 那我能不能，
1: 所以不要偷盗。
0: 圣经贴到教会的那个常刊里头呢？因为新的翻译的圣经都有版权呢。
1: 我们可以用一个办法，就是去申请那本书的版权。
0: 他不理我啊。他说你不是我地区、
1: 那最好不用了，反正我们已经有圣经，不用新翻译的都可以的，都是神的话语。但是我就绝对反对盗版的东西。
0: 所以基本上呢，圣经呢也有版权。我简单来说一下圣经的版权怎么说。基本上呢，500节以下的引用呢都不需要问他们。如果你要引用整整500节以上呢，就得沟通了。那另外呢，和合本的那个圣经呢是1919年的呢，
1: 翻译
0: 它是没版权的。但是和合本新标典呢，它是1970年代呢，它差不多版权要断了。那些什么和修本啊、环球新译本、汉语新译本，那些全部都有版权的，那你就可能500节以下都 OK 的。
1: 但是9085问的是普通的书，不是圣经。普通的书你要不要盗版呢？
0: 我体谅你的处境，所以法理上是不对的，但是我体谅你的处境。
1: 我就觉得这本书暂时不看，我看其他的，反正还有很多好的属灵书籍。
0: 我的看法就是世界上有很多版权你侵犯了你也不知道，例如你上网搜一个网站，那它的那个浏览器有没有侵犯版权你根本不知道。所以呢，我觉得太执着这个呢，在这个知识分享的年代来说呢，是可以斟酌，特别是如果你的环境很有困难的话。
1: 不过我们相信神的供应的，我们宁可少读一本书， 不可多行一件非义的事。
0: 嗯，对，找个朋友替你代购。

0: 好，9085的第二个问题呢，他也是问这个犯罪的问题，他很关心犯罪。他说呢，如果我科学上网，这个是不是犯罪呢？因为我没有顺服在上的权柄。
1: 这个嘛，我会两看，但是呢，我们都要尊重我们的政府的。
0: 嗯，对，尊重你所在的地方的法律呢、是很重要的，但是呢也有一些的地方呢是可以给你有机会可以有科学上网的。例如如果你从事外贸这些的工作呢，你会有一个的渠道，你可以用官方的方式来翻阅这个这个的限制的。另外呢，你也可以呢试试看购买一些的境外的手机卡，例如呢你买一张香港的手机卡呢，它就会自带可以上去了。例如你朋友反正来买书嘛，他买的时候顺带多买一张手机卡带回去就可以了。所以呢我觉得总有办法的，因为那个都是合法的。例如万峰去旅游的时候，有时候也是拿着香港的手机卡，那很简单，就没有什么要求的，都
1: 世界各地都能用，
0: 都可以。你看那些老外，他们都是来旅游的时候都上脸书啊什么的，都可以，谷歌都可以的。所以呢这个也是合法的途径。那简单来说，如果9085你很关心什么是犯罪什么是不犯罪呢，那你有任何的忧心，那就停下来。
1: 对，
0: 那你不忧心呢你就做，你忧心你就停下来，因为这个也是神放在我们心里头的那个亮光还有那个尺、那最重要是你心安理得，
1: 就是当你心安理得的时候呢，你做任何的事情呢都非常顺畅的。
0: 嗯，求主帮助你。那今天呢，我们的马丁路德大模型小教理有点长，所以我们早点放他的歌。

0: 主导文中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是什么意思？
1: 我们在这祷告里总结说，求天父拯救我们脱离一切对身体、灵魂、财物、名誉有损的凶恶。

0: 我们在这祷告里总结说，求天父拯救我们脱离一切对身体、灵魂、财务、名誉有损的凶恶，最后到临终的时候求赐我们蒙福的善终。
1: 好，谢谢马丁路德的分享啊。那今天呢，在主啊救救我良好电台这个节目里头呢，有万峰还有童真牧师在这里。那现在回答8371的问题，他也是很多问题，他有三条圣经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圣经书上说呢，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奉差遣到你那里的人，到底什么耶路撒冷啊，杀先知啊，石头打死什么事情啊？
2: 哎，其实呢，这是拒绝救恩的历史。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呢，其实是象征神的选民。这句话揭示了以色列人长期的背逆神，他们拒绝神的先知，他们也不尊重的，他们因着心里刚硬，不肯悔改，不肯把他们错的事情挪移。
1: 嗯，很正常啊。耶稣也说先知在本族本乡都不被尊重吗？如果我现在在童真牧师旁边发预言，你也可能不尊重我。
2: 你是先知，
1: 对了，
2: 大胆。
1: 那就是这样了，这本族本乡的人就这样说。你就明白了哈。
2: 也不是，万峰这样说呢有点过分。
1: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受神感动说话？
2: 我知道，因为你真的不是先知。
1: 所以这个就是本族本乡，你就明白这个处境了啊。太好了啊，继续。
2: 我们知道呢，其实神的慈爱与忍耐在以色列当中呢已经很久了。我们知道他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有机会回转，但是呢他们都不愿意。
1: 嗯，对了，核心呢就是叫我们呢不要拒绝圣灵的感动，应该及时回转，就是神已经说过好多次了，你根本都不听。
2: 嗯，

0: 好，来到他的第二条问题8371啊，他说葡萄园的故事就说匠人所丢弃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但是又说这个石头一旦跌在石头上就要摔个粉碎，那砸在谁身上就砸得稀烂，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1: 其实呢，这是身份的宣告啊。主耶稣引用诗篇，表明他自己就是那块匠人，啊，匠人呢就是犹太人宗教的领袖藐视的、排斥并钉在十字架上的石头，但是神却使他复活，成为教会唯一的根基与元首。
0: 嗯，我经常也是这样想，我觉得你不要我，我总会发光的，我金子就会发亮。反正耶稣也是被人丢弃的石头，就会成为头块石头啊。那我也有时候会这样想，到底是不是我太骄傲呢？啊，那但是呢，
1: 你骄傲了一点。
0: 但是在这里呢的说法呢，就是说，今天耶稣基督就是印证着他是神的所选择不能动摇的房角石。
1: 对呀，
0: 房角石是什么呢？就是好像今天的建高楼啊，它的那个底下的那个桩柱一样，
1: 一定要很稳固，因为呢，楼上所起的都要根据这个房角石能够承受的力度。
0: 可能它跟我们中国建筑不太一样，我们中国建筑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嘛，就靠上梁，它这里靠下面的房角石啊。
1: 我们房角石很重要的，我们知道人只有两种结局，要么就谦卑投靠它，在其上建造生命，要么就顽梗抵抗它，最后在审判中死亡。
0: 好，8371第三条问题了，就是说你这个瞎眼的文士还有法利赛人有祸了，是什么意思？就是当时压迫耶稣基督的人嘛，他们就是守规矩、守规条的那些人，然后呢，就你们呢只会守规条，假冒为善，你只是装的基督徒，肯定有祸了。
1: 是啊，因为他们只看重外表的表达，他们没有看重神怎么看人。神是看重人内心的诚实与圣洁，并非看他们表演式的虔诚。
0: 嗯，我最记得就是上个礼拜还是上两个礼拜，我们有一集节目就是说，你到底信的是基督还是基督教？
1: 对啊，
0: 这个就是文士跟法利赛人的问题。
1: 嗯，
0: 他们信的是维持的就是那个宗教，而不是抓回那个初心，抓回他们的神。
1: 所以我们说呢，他们的灵性是盲目的，他们自以为是律法专家，却看不到神救恩的计划，还有面前的弥赛亚。
0: 我觉得好像我们的古代的八股文一样啊，最开始写的时候我们就要学孔子的仁义礼智信，但是最后呢我们变了八股文，就研究到底那个字是什么意思，这个我们要很小心。
1: 嗯，
0: 我们就走了偏门的东西，研究越深，在原来的东西研究很多很多很多，但是失去了它的原来的初心啊。好了，那现在交给马丁路德，他的大模型小教理。

0: 主导文中，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这是什么意思？
1: 我们应该确实知道这些祷告是天父所悦纳和垂听的，因为自己曾亲自命令我们这样祷告，并应许听允我们。阿们的意思就是说，是的，必要如此成就。

0: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是的，是的，必要如此成就。
1: 在主啊救救我的节目里头呢，我相信呢我们的题目啊跟听众朋友都是互动的。记得上两次呢还有个朋友就谈了如果儿童洗礼有什么好处什么的，我们还问了如果孩子呢还没能够承认耶稣基督的时候已经去世了能不能进天国啊。那9703手机尾号呢就问了，我的孩子1岁半呢溺水去世了，我想知道他走了就是被神接到天堂了，因为我自己也走不出来，我是个罪人，我犯了很多罪，我现在特别软弱，我是刚刚这个月才听你们的节目的。
2: 其实他是怀疑他的孩子还未曾到天堂了吧，他的问题是这样啊。
1: 他就
2: 不是说直接的接了上天堂，而是接到天堂了这样的问题来的。那
1: 因为他没有受洗嘛，他也不是能够自己承认，口里承认，心里相信。
2: 这个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但是我不知道在平日的生活里面，你有没有教导孩子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有没有教他？如果你有教他，他也跟着你这样，吃饭的时候也祷告，睡觉的时候也祷告，我相信他是很单纯的，已经信了耶稣了。
1: 对，记得每一个年纪信耶稣的方法不一样，
2: 对，
1: 特别在孩子的时候呢，他可能不一定能表达我就信什么我明白什么，但是呢我觉得好像圣经的拿俄米跟路德的关系，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2: 对，
1: 这个就是当信主耶稣你跟你一家都必得救的这个原因呢、这个是万峰的立场，按照上一次的节目来说，同志牧师是不同意我的立场的哈。但是我觉得要深信灵魂你交托在神的手里头
2: 啊，我们不能判断，但是神有恩典有怜悯的。
1: 求主继续保守你，因为孩子去世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特别是你还没走出来，更加你要健康的活下去，孩子也不想你不开心，应该孩子也很爱你，求主去保守你真的继续走下去的路程啊。

0: 救救我。好，来的最后一条问题，喜乐的心乃是良药的问题。他说呢，我第一次在这个 APP 上留言呢、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我也是想问了，我的姐夫呢去世了，49岁、我的姐姐呢把他们两个人的结婚照放在床头墙上面。那我们这边的信徒呢叫姐姐把照片收起来，不要放在上面。那姐姐就听不明白了，就想问能不能这样放呢，这个照片。
1: 我也不明白啊，为什么不能放啊？你姐姐在纪念她的丈夫吗？有什么不对啊？为什么不能放啊？
0: 可能是因为他们可能的信徒也不是很受教育，觉得我一直放个死人的照片在墙上，会不会是拜祭啊、祖先啊、敬拜啊这类型的。
1: 如果放了照片，你在照片面前做拜祀，那就不对。但是为了纪念，这个绝对没有问题。
0: 对，我家我也放了我去世的外婆的照片在家里头。放着的时候每次路过就哎呀感恩，幸好有外婆，所以我才有今天，
1: 是
0: 都是感动。所以呢你拜祭与否呢，这个很明显你可以选择的。那但是有些时候放在上面呢，也会一直在想念着他，纪念他在你生命的工作，也是很好的。所以这个我们也为什么经常放个十字架啊，这个也是耶稣死的徽号啊，但是我们就透过这个纪念他的死啊，这个就是一个纪念的旅程。好了，如果你有任何的信仰疑难，欢迎你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抬头995，也可以电邮到995@良友1.net。我是晚风，
1: 我是童真，
0: 好，下个礼拜我们再见。